哦，佮我讲阿家或者阿丽个生计可可蒙个，佮咱个花个唔断个哇，也有样个哇，也咱个木过系蛮红过红卡，咁阿家讲得个讲阿高或者阿丽个生，可蒙个讲阿讲得个也高或者阿丽个生，佮系讲乌系蛮顺打，讲个乌系蛮对呀，阿话是打个哩个，唔识得个家个乌块嘴阿讲打个等个个家个打个花。给黑阿生阿去鉴定给个个装，给黑阿听话，给黑阿打给狗屎屎，给黑阿打了多我了嘛？给讲阿姑讲阿穿狗屎屎给苦苦忙忙，我给马上没收也等你拿给打，给唔给苦苦忙忙个诶。

0: 学过门个鬼，我说这葵花山呀，有什么会看？你怎么跟我接这个鬼？伊呀，一切我说这葵花山，我感觉够看你这个接。
1: 你问
0: 的了，公主。你问的了，公主，我跟他讲，阿弥。
2: 阿弥。